里住房，你把我来那么？怎么时间不不不？把手里妈妈，把手里妈妈抱，掉了抱来那么？撒开我那么那手臂，撒开我那么那手臂那我让你。

ഉൽച്ചയോയും ജനങ്ങളും
提问大众的什么样的那个病啊呢咱们是面门的理想啊呢用不能弄啊呢是面门的理想嘛还要顾不得的人也不得有啊呢面谢一姑娘个是面个娘个呀咱们啊呢但是你还没得要让俺娘给你的嘛我你就过面个娘啊呢哦俺娘子俺面去嘛我不叫过呀嘛你没有弄的嘛七天是在你那一日年龙啊你那那我们的你们的他不但不让俺的跟你妈妈的给你我你一日年龙的人妈妈弄的我就过门过的我你心里说你牛你要是在门过的我你那那我没你命啊你才都拉着我面个娘个呀怎么个你大要钱个那个你哎就面完个那个不年轻不年个你活个么年我在那多年呀个的你那也得是个你喂喂你谢谢大爸子我们的家那个人啊子啊你你喂你啊我是我你啊我啊你一些过了家嘛谢谢爸子没有人啊你们的意思啊我去